0: 德国执政党遭遇二战后最大选举失利，如何影响德国政坛？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开幕，本届大赛有哪些新赛项、新看点？将推出哪些特色体验活动？
0: 商家宣称闲置房托管做民宿，收益翻三倍。多地监管预警，装修返租暗藏哪些风险？
1: 我国科研团队

榜首。亚运会赛场今天将产生25枚金牌，中国女排力拼亚运3连冠，搏击队和游泳队争创更多佳绩。此外，王楚钦、孙颖莎将亮相乒乓球混双，中国队也将在击剑、马术等项目迎来本届亚运首秀。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7月，因凡蒂诺宣布推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但遭到强烈的反对和争议。面对巨大压力，因凡蒂诺

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对于梅前州和柏林州的选举结果，德国社民党联合主席、联邦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希望对政府工作进行重新审视。他表示，必须分析。

水冲刷下呢，像四川的东北部、重庆中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方累计降水量有200到300毫米，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关注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像农田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气温方面，江南、华南这一带由于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今后几天气温会持续的偏高。

0: 要求。
1: 世界技能大赛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周岁。飞机维修、工业4.0等部分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周岁。同时，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所以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哪些人来参加比赛？本届世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一。

0: 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我是米夏。上期杨征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介绍了邯郸啊，说这里是中国成语典故之都。其实呢，邯郸还有特别精彩的博物馆。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去邯郸逛哪些博物馆。我们欢迎杨征老师。
3: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就费点劲，
1: 嗯，
0: 哎，但是真是值得看。
1: 它是2020年9月份正式开馆，
0: 很新，关键里边还是很震撼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1:1复刻了高阳的这个墓，
1: 嗯，
0: 哎，高阳墓最开始也是有大的这个土堆的，
1: 嗯，
0: 坟冢的，
1: 嗯，
0: 对，封土。后来这封土随着岁月的侵蚀，慢慢就被侵蚀掉了，
1: 啊，
0: 露出它里边地宫的那个

0: 元了，
1: 对，他等于是一看这个仪仗，那肯定是皇帝的仪仗了，
0: 嗯，
1: 所以大家判断这个就是高阳的墓葬。根据史书当中对他的墓葬位置的记载，包括他其实前面发现了一个石像生的，
0: 嗯啊，
1: 所有石像生就发现那一个，然后现在还
0: 那些是被搬走了吗？
1: 那些有可能被盗了，或者有可能就毁掉了，
0: 哦、
1: 或者怎么着，就剩那一个、
0: 嗯、
1: 一个等于是官员的一个俑，
0: 哦，
1: 现在还在老百姓家门口当保安呢，是这样。
0: 高阳是在位时间是10年，
1: 10年，
0: 34岁就。把自己给作死了，
1: 喝死了。
0: 嗯，对，大家可以回听一下我们上期节目，说的是这个北齐那些奇葩的皇帝。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这个等于北朝考古博物馆

0: 所以邯郸的豆沫您可以尝试尝试，
1: 嗯，
0: 它就是那种小的，或者是玉米面，或者是那种糜子面，梅子面那种
1: 梅子面，
0: 然后里边加上点小的碎菜叶儿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哎，邯郸人当地是当早点喝的，
1: 哎，这个还挺营养的，
0: 哎，而且说这个传承了几千年，
1: 哦，
0: 他这么说，济南一带、河北南部一带，就大家都知道的这种早餐的佐食的这种饮料叫豆沫，
1: 嗯，
0: 哎，然后其他的邯郸还有这种鸡蛋布袋儿，
1: 嗯，
0: 您说炸油饼归炸油饼吧，或者炸油条吧，人家往里敲个鸡蛋。
1: 嗯，
0: 搁里头叫鸡蛋布袋儿，
1: 布袋
0: 儿，
1: 升级版的，
0: 升级版的，哎，而且其实到了邯郸。

0: 所以开始有石经。那这些佛道像怎么办？等到北周军队打来的时候，有些僧人就把自己庙里的一些特别精美的造像埋地底下了，
1: 哦，
0: 他给埋起来了，所以躲过了这场劫难。但是这一埋了1000多年，
1: 因为在他的有生之年再也没有把他
0: 挖出来。
1: 出来，
0: 对对对，所以那而且邺城整个就，这杨坚是把邺城全给平毁了，
1: 对，就地上不存什么了。
0: 历史上消失了2个大城，而且也都是2个文化

0: 我们在读就历史夹缝中，其实那也有好几百年，那一段的时候我们原来不了解，也觉得好像那段发生什么了，不就过去了吗？
1: 我
0: 但其实并不是那样的。
1: 我真的是看完太平年以后，我翻旧五代史，旧五代史因为相对客观公正一些，因为欧阳修是把冯道批的都不行了，旧五代史里说过一句，说冯道，哎呀，你一个人你。

0: 躺在酒店里，你都想不起来这文物到底是哪个博物馆看的。
1: 我毕竟是外行，不太懂这个，但是我觉得您真正懂的人，您真的可以花多一点的时间在这好好转一转。
0: 因为我们说这个，当时的佛教啊，我们今天说，哎，这是宗教，但是它更是一种艺术、
1: 对
0: 文化、
1: 对，
0: 当时历史的人们心理状态的一种呈现。
1: 对，而且皇帝其实想通过这个追求不朽嘛，而且有些佛造像，我去响堂山的时候，这感觉，响堂山可能有的人就觉得，是不是有些佛造像就是模拟了皇帝自己？他在
0: 历史上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1: 对，但是就比较可惜的是，响堂山这个造像，大多数佛头都是没了的。
0: 哦，
1: 他经过了，就是等于
0: 它是还有北响堂山、南响堂山，
1: 北响堂和南响堂，
0: 哦，
1: 这个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希望。

障碍。慈禧太后的一生是晚清中国动荡不安、风雨飘摇的缩影，她的统治故事至今仍是历史学者和公众讨论的焦点。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系列节目，分享知识与国运一书，通过分析慈禧太后在位期间的三次重大政治倒车事件，揭示知识与国运之间的微妙联系。

传入中国其实还是比较早，1839年发明，到了1842、43年就已经传到了香港。像1850年代，当时上海已经出现了照相馆。1860年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前卫人士已经纷纷在拍照。后面我们会讲到恭亲王奕欣，他的照片应该是拍摄于1860年代，包括像李鸿章最早的照片，也是拍摄于1860年代，就1870年前后。在1880年代，当时。

打造自己的流量，就自称是公主，所以有了德林公主之说。德林后来是写过一些回忆清朝宫廷生活的著作，但这些书呢，大家读起来一定要打个折扣，因为可信度不是特别高。这是慈禧与她的两次的儿媳妇，包括后面与这个公使夫人与她那个比较喜欢的

他也对慈禧是进行各种吹捧，说他能诗词，又能通古文，说记忆力绝佳，对于什么古代的这些诗词、历史等等，各种都是样样精通。那么慈禧到底有没有这么高的文化水平？那这里呢，我们就找到两份原件，字写的怎么样？这是一份慈禧亲自起草的一份密谕，它的时间点是1861。

0: 知识与国运一书是青年历史学者宇哥沉潜多年的心血之作。书中谈到近世政治人的命运沉浮，知识与国运的休憩。
1: 义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其实应该是狂傲，把傲又写成了傲。倚仗绝高权重，目无金上。倚仗的倚，又错了。这封密谕我锁了一下，是

等到同治8年，即1869年这一年的夏天，5月28日，如果换算成公历的话，是1869年的7月7日。这一天，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也是他的学生，这个人叫赵烈文。这里我们要展开说一点。我们都知道，曾国藩一生是喜欢写日记，他的日记被评为晚清这个四大日记之一，是我们研究晚清史、研究近代史最重要的史料。但是如果我们读过曾国藩日记，我们会发现他早年的日记是写得很详细，什么都会写。到了晚年之后，很多东西就点到为止了。比如说，这一天

你的故事你来说，这里是乡村追梦人。乡村振兴靠谁引领增收？产业破局靠谁补齐短板？乡土焕新靠谁凝聚人才？在龙泉的山水间，一群年轻的基层干部用行动给出了答案。面对资源沉睡、产业单一、技能不足的现实困境，他们打破条线壁垒，组建起一支支干部技能团，从办公室走向田埂，从互联网在互联网

0: 而是主动出击的超级合伙人。
1: 塔什街道是龙泉市级重点打造的城畔原乡云街山田共同富裕示范带项目承载地，文化底蕴深厚，生态禀赋优越，但长期以来这里却面临着老屋闲置盘活难、特色业态培育起步难、宣传运营专业能力弱等现实问题。

0: 哎呀，在村里就是，卖那些卖一点笋干哈，这土鸡什么的，一年才上千把块嘛。
1: 为破题赋能，他直接到牵头组建青年干部技能团，彻底转变发展思维，变坐等发展为主动造浪。技能团成员利用无人机完成40余栋房屋精准丈量，4500多亩梯田全域绘测，摸清家底后随机启动招商，面向全国发布“乡创理想家”招募令，精准招引优质团队。

0: 这个技能团呢，说实话，年纪都很年轻，但是再年轻呢，但是办事也确实是很牢靠的。可以说就是我们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呢，只要是跟他们沟通事无巨细，就是很积极的回应我们，就是他们也做的是非常到位。
1: 不止于做好落地服务，技能团干部还主动突破自我，自学新媒体运营技巧，从零基础摸索试水，潜心打磨短视频和图文作品，化身家乡推荐官，用网络流量为乡村发展赋能。踏实接到乡村文旅策划运营技能团团长翁玲慧。
2: 就是一开始的话，我们其实两三个干部

0: 青年技能团并未止步于短暂的热闹，而是将目光投向更深层的空心村顽疾。曾经的里山头村青壮年外流，常住人口不足百人，田地割荒，老屋闲置。为此，技能团推行低门槛轻量化业态招商，以绩效对赌严控发展底线，确保创客在享受政策的同时，必须带动就业，活化文化，让发展红利全民惠享。他实接到乡村文旅策划运营技能团团长翁林慧。
1: 我们的初衷呢，不仅是说用小成本去撬动这个大效益，更是要让我们村里人明白大家的事要大家办，大家的利益要大家共享。我们不满足于说让游客

七省份六支青年创业团队入驻，盘活闲置空间31处。留守老人年收入由1000元跃升至5-6万元，村集体经济从2020年不足30万元增至2025年的70余万元。空心谷村彻底实现人气、财气、烟火气全面回归。青春赋能的力量不止于局限单村单点，龙泉青年干部技能团打破地域壁垒，突破条线限制，实现跨区域抱团发力，联动共赴。西街街道与延章乡山水相连，资源互补，过去却因地域分割

0: 培育仿野生灵芝的天然宝地。2024年，当地引入专业生物科技企业，推行公司包销、农户种植、共赢模式，17项目落地见效。针对企业在扩产过程中遇到的连片用地难题、选址落地难等瓶颈，技能团干部主动靠前，逐村摸排资源，逐户做好政策处理，全程跟进27项目落地。西街银章产业发展规划团成员郭兆坡：
1: 我们西街银章组团干部深入到每个村里面去嘛，调查了解我们全部的一个当地的土地资源，包括就是选择一些比较好

0: 安筐防逃，挡住蜂王不让其出箱，蜂王不走，蜂群就不会飞逃。同时人需保持皮少于蜂，确保工蜂有足够能力饲喂幼虫和调控潮温，等到来年开春再及时拆除防逃框，以免影响新王交配和雄蜂正常活动。
1: 很多养蜂朋友都觉得秋繁期只是过渡阶段，不用太精细管护。其实这十几天的管理上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步，越是用心管护，蜂群就越健壮，收成也越有

0: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

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

0: 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

0: 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

飘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

舟山，四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三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

出使齐国时曾特意到天津一游，他在著名的《离骚》中写道：昭发任于天津西，西于至乎西极。作为全国知名的烟标活动家，于顺在烟标收藏界赫赫有名，每年一届的中国烟标文化节是最受全国烟标收藏家瞩目的活动，目前已经举办了15届。从第9届开始，于顺便负责核实材料、考察申办地的人气以及文化氛围。

0: 头发看得出来有染过的痕迹。
1: 哦，我就是，请问您二位是？
0: 于顺这时有些摸不着头脑，一边想可就一边走过去了。老太太开口就问，你这里收烟标不收啊？一边说着

0: 是。下面咱们就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1: 于顺开口就问：“您打算卖多少钱呢？”老太太一听：“你开价吧。”其实于顺挺不愿意给客人送来的藏品开价，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给他人做嫁衣，曾经有不了解行情的客人来他店里卖烟标，他开价以后，客人反而不卖。

分文未剩。身为大女儿的老太太便带着父亲留下的两箱子书和烟标回到了北京。两人将喜欢的书留下，不喜欢的便卖作了废品。本来老太太打算将烟标也卖废品，但是儿女的提醒让他们意识到，或许烟标可以换来经济收入。看见旗开得胜，这老夫妻嘴上简直都乐开了花，脸上的表情也没有来时那么严肃了。老太太还想

共卖给于顺3800元的东西。拿到预想中的钱以后，老夫妻喜出望外地走了，商量着用这笔钱给家里添置一台新电视，而店里的于顺也喜气洋洋地开始把稀有的烟标挑出来，放到自己的收藏家里。5年后，这两书包被贱卖的烟标，市场价格已经翻了10倍。虽然在收藏界经常发生有关捡漏

十家的亦不少，但在我的印象里，张恨水似乎很少谈到吃，他的兴趣常常是在另一方面，比如时令鲜果应该算是美味吧，在他却不是为了尝鲜，他更在意的是那淡淡的一缕清香和斑斓的色彩。他有一篇小品写到他与鲜果盆景的因缘和鲜果盆景之美。鱼性不是水果，而酷爱共之，花瓶金鱼缸畔随共一盘，美觉颜色调和，应待生姿。其初夏日

年初夏，他自北平启程，开始西北之行。行至郑州，必定要尝尝就是黄河鲤。他在《西游小记》写到这次吃鱼的经历，便只有简单的几笔。鲤鱼这东西，在别处是个儿大，肤子粗，唯有黄河鲤只有尺来长，肤肉很嫩。可是有一层，吃黄河鲤必得到几家大的河南馆子去吃，那才是真的，而且好吃。平常

0: 并非说笋炒肉有多种炒法，以至于天天炒而不烦，而是要调侃苏学士“无主使人俗”的那句诗。又如写到重庆的炒米糖，也不是喜欢这一口，而是由此想到了北平深夜读硬面饽饽的呼声，二者颇有些相似。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路其实是伊朗方面一直所坚持的一个谈判的路径，但在美国看来呢，这是无法落实和不可持续的。美国方面呢，尚未就回到谈判桌做出最终的决定。中期选举的临近，其实是进一步压缩了白宫的妥协空间。联大期间的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试探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但坦白来讲，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

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爆出民宿托管骗局，一些运营公司以高额租金返利为诱饵，诱导房东垫付大额装修费。

0: 以民宿托管为名的装修纠纷并非个案。前不久，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破获一起民宿托管诈骗案，犯罪团伙通过承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签订支付装修费以后，拖延施工，并且最终失联。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徐聪介绍，有200多名业主落入民宿托管骗局，涉案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
1: 25年的7、8月吧，

0: 的这些经历多看一看，就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真实的托管的案例，成功的这个合约履行的这个题目。
1: 徐聪也提醒广大房主警惕此类民宿托管骗局。
2: 一个就不要被高的租金所吸引，第二个就是在就房屋需要装修以及民宿托管的时候，就尽量的去查验一下资质，然后去查验一下他们公司到底有没有正规的一些资质来源。第三个就是交钱的时候不要太爽快，这些犯罪团伙盯住的也就是这些全款。

0: 调查采用全国概率抽样，而不是简单的网络问卷。最新一轮调查覆盖每周21个国家，共有2.5万多名受访者参与。 也正是有这些长期、持续、可比较的调查数据作为基础，这次报告才具有更值得观察的参考价值。对于拉美民众来说，这种信任更多来自哪些方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孙岩峰向中国之声表示：“
1: 第一个是近几年来中国与拉美在。”

0: 度吸脂，反而留下严重后遗症。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整形修复美容外科副主任刘凯：
1: 那有一些抽得过头了，那么就是疤痕化感染，哦，这些事情都是很多的，所以我们每天也接待了很多的这个并发症的修复的病人。任何的高超的修复也不可能达到手术以前的这个状态。
0: 专家提醒，医疗美容越来越火热，但美丽背后的风险不容忽视。求美者需要谨慎辨别各种信息，选操作需要经过严格评估，并且由具备整形外科资质的医生来进行操作。江苏省中医院整形外科主任黄金龙：
2: 注射过多过量了，就会造成瞒化下垂，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评估的方法，我们有量表评估，有 3D 的评估，这些都是为我们以后做成自然安全更好的一个条件。
3: 股市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

超过4%，科技风格风险偏好明显升温。 A 股也是延续上周美联储加息前后的反弹势头，上午指数仍为红盘，不过近收盘前涨幅略有收窄，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上涨8点，涨幅 0.22%， 收在3958点，深成指上涨84点，涨幅 0.62%， 收在13814点，创业板指涨 0.93%， 收在3431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 1.33% 和 0.9%。 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4283亿。

0: 上涨幅领涨，商务制品、元件、IT 服务上涨超过2%，其后小家电、通信服务、教育、软件开发、半导体、计算机设备等板块涨1.5%左右。调整前列港口航运、旅游酒店、油气开采跌幅超过1%，风电设备、钢铁电力、军工装备、多元金融跌幅在-0.5%上下。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小亮。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3: 一直以来呢，我们对

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德国等主要进出资国认为这一规模偏大，希望进一步压缩预算。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在当前欧洲面临安全、能源、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压力的情况下，欧盟需要保留足够的财政空间。可以看到，欧盟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两难。一方面，俄乌冲突持续以及中东局势外溢都在推高欧洲在防务、安全和能源领域的投入需求。另一方面，农业、地区发展、社会保障等传统支出同样关系到不少成员国的切身利益。也就是说，欧盟需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但愿意承担更多共同财政负担的成员国却并没有同步增加。这也让传统的进出资国和净受益国之间的利益分歧

0: 将直接决定这份未来七年的欧盟财政账本能否按期落地。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

0: 明后两天虽然说降雨的范围会向南向北两侧扩大，波及到北海道九州岛等地，但是雨势总体是不强的，小雨和阵雨为主。气温方面，未来两天本州岛及其以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接近或达到30度。白天我们在欧洲，未来两天呢，欧洲的降水会呈现出西少东多的分布，受到低槽或冷空气或冷涡的影响，
1: 新制生产力前景广阔，将加强海洋，预计到203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北部、东部、南部海洋
2: 波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

如小区的井官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0: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1: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

0: 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

信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0: 园、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1: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

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

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

第一阶段被对手通过战术攻带入节奏，那么中国女排应该如何应对呢？总的来说就是发挥我们的最大优势，网口实力和进攻高度。从阵容特点来看，中国女排面对日本队最大的优势来自于网口。这届亚运会中国女排以年轻队员为主，但队伍呢依然具备比较明显的身高和力量优势。 中国队从小组赛一路走到决赛，进攻、拦网和发球是支撑我们进步的三个火力点。面对日本队，中国女排需要进一步把自己的高点优势拿出来，尤其在一传到位、二传能够快速起快球的情况下，中国队完全可以通过主攻、副攻和接应之间的多点进攻，不断冲击日本队的防守体系。

0: 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第五

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1: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0000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0: 12000对70000，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

0: 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1: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十个字，千钧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两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2: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0: 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蒲十五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三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1: 喝泉州金怀茶。
0: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怀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1: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注册商品。

0: 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疆伊犁河谷341万牲畜开启秋日转场。昨天我们关注了新源县牧民古力夏提一家在那拉提草原收拾行装踏上秋季转场路的情况。经过一天

一的清点羊只的数量。那为什么要对进入秋牧场的羊群清点数量呢？就是为了要做到草畜平衡，从而确保草场的健康发展。羊群的数量呀，是根据牧民家草场的面积和牧草生长的情况来确定的。每户牧民在秋季牧场饲养的牛羊数量，在转场前需要当地的畜牧部门一一进行核实确认。只有这样做呢，才能够有效的防止草原过度的放牧，保护草原的生态。

0: 成本骤降。算完这笔经济账，阿德尔将嘴角的笑意再也压不住了。
1: 感性了，感性了。
0: 定居下来，不仅改变了放牧方式，也打开了增收的更多可能。乌宗布拉克村的村民，有人进城务工，有人自主创业。目前，全村有1000多人实现就业。今年57岁的古力扎特汗，2012年从附近的牧区搬迁到这里，操办起了自己的新营舍，开了村里的第一家打囊店。今天，

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

实属罕见，当前枯水形势仍在发展。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3.16万亿元，同比增长18.8%。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已连续18个月实现正增长。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

0: 托管骗局。一些运营公司以高额租金返利为诱饵，诱导房东垫付大额装修款。随后公司违约，已有不少业主被骗取装修款几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
1: 近日，湖北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成功打掉一个以民宿托管为名骗取房主装修费的作案团伙。该团伙通过承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签约支付装修费后拖延。

0: 成立，没有任何的民宿运营、房屋托管相关资质，是空壳公司。徐聪对中国之声表示，接连不断的房主报案让江岸警方迅速警觉。
1: 他这家公司比较特殊的是，就是所有的实际控制人员他隐藏在幕后，就通过资金分析吧，然后就发现这些人轮流的做过很多个这种同类的公司，一直在不同的地方换壳又重新做这样搞。结果我们真正发现他是诈骗公司，是通过

0: 上，行为人在没有实际经营能力的情况下签约收款，仅部分履约及逃匿，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谢树提示，在签订房屋托管合同之前，房主应该全面考察运营企业的实力，
1: 明确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另外呢，就要再明确一下这个公司它过往的经营的这些经历，多看一看，就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真实的托管的案例，成功的这个合约履行的这个情况。
0: 徐聪也提醒广大房主警惕此类民宿托管骗局。
2: 一个就不要被高额的租金所吸引，第二个就是在就房屋需要装修以及民宿托管的时候，就尽量的去查验一下资质，然后去查验一下他们公司到底有没有正规的一些资质来源。第三个就是交钱的时候不要太爽快，这些犯罪团伙盯住的也就是这些全款的客户，然后装修费打八折这些噱头来吸引这些群众交全款。

0: 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这个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1: 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

三级则是准入底线，抓放通风，橡胶管燃气灶满八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0: 对，我也觉得是谣言。可是我们在昆明住的旅馆里有个人说的话，这把我搞懵了呀！
1: 不可能，
2: 这走的时候说好了四个月就回来，可现在就连人影都还没见到呢。
3: 就是啊，是啊。
1: 哎，金，前几天我爸爸来的时候说过了，同仁们离开北京之后还要去天津、重庆这些大城市去参观，还要过些天才能回来呢。拉蒙不会有危险的。

给我们一个交代！给我们一个交代！大家安静一下！出来，大家冷静一下！你找龚区长什么事？我不跟你。龚区长来了。大家不要吵！什么事？白金，你不能发声。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

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

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形式给您演出来啊、
1: 嗯、
0: 比如说有的成语讲什么勾心斗角，我会把一些建筑模型给您给它放在那儿啊，您就能
1: 比较适合带孩子去。
0: 哎，其实这个地儿真是适合带小孩去，
1: 让你非常形象的沉浸式的感受。
0: 对对对，而且在它的旁边、嗯、其实就是丛台公园，离它特别特别的近，从成语博物馆出来就进丛台公园的这个东门、
1: 嗯、
0: 然后里边有这个一个古建筑，邯郸古建筑其实不多、
1: 嗯、
0: 这儿算是其中一个，
1: 这是
0: 就是等于武陵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他以这个为一个主题、
1: 哦、
0: 就当年建

0: 把水抽干，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候供电就是个问题，抽水机抽的时候停电，有这个问题，
1: 抽不出来了，
0: 抽水就很费劲。这是第一步，抽完水之后，整个壁画，因为我们为了更好的保护它，
1: 嗯，
0: 就等于把它揭取下来了。
1: 哦，
0: 揭取下来以后。原有的这个地宫啊，包括它的墓道，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回填。
1: 哦，回填了，
0: 回填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北朝考古博物馆是1:1复刻了这个地宫，
1: 这个真的挺好的。
0: 哎，而且您。

0: 看就是鲜卑人。
1: 嗯嗯，那种小眼睛哈、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我们可以称之为东北亚的这个人种。
1: 对，那这个博物馆我们预留时间起码得一上午吧？
0: 我觉得可以是一上午。
1: 对，
0: 甚至您可以和磁县的这个磁州窑博物馆共同打卡。
1: 对，因为它本身就在磁
0: 挨着，对，
1: 是吧？
0: 离得不远，而且中午
1: 你要对瓷器感兴趣，你都到了这儿了，
0: 对，
1: 你就去看看呗。
0: 对对对，然后中午咱们就在磁县县城里吃一碗地道的磁州卤面。
1: 哦，磁州卤面，
0: 磁州卤面，
1: 哎呀，我好向往这个地方，
0: 有点像咱们这。

0: 还有一个叫邺城考古博物馆、
1: 嗯、
0: 哎，您进去说可能是不是邺城整个城市的考古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它主要邺城出土的是什么呢？佛造像
1: 哦
0: 居多，所以有些懂的人一天都觉得不够。您别看不大，
1: 嗯，
0: 它只是个县级博物馆，
1: 那是啊，
0: 哎，然后里边展厅其实就那么三四个小展厅，我真去进去真是不大，一层有大概两个厅，二层有那么两个厅，没了，就这么点、
1: 嗯、
0: 但是里边的佛造像太精美了。
1: 您说的是邺城考。

0: 唐的时候佛教就已经非常的成熟，
1: 非常
0: 而且到了这个六祖坛经的时候，佛教已经本土化了，
1: 完全本土化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就变成了老百姓自己都可以读的这种佛经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之前的这种我说少数民族的这种传播，这种笃信，其实是慢慢为唐打下的一个基础。
1: 所以大家都管南北朝叫隋唐的曙光嘛，
0: 真的是隋唐的曙光。

0: 我那次只是个周末去的，
1: 嗯，
0: 我还没赶到五一。赶到五一，人说那个大佛，那个大佛洞，你要进的话，那得排长队，外边得拐好几个道弯。你
1: 北响堂距离邯郸市区有多
0: 远？开车不到一小时。
1: 哦，
0: 嗯，所以您要去的话，他早晨八点多就开门了，咱们早点去。
1: 嗯，
0: 开车开到那儿，那儿是要打门票的。这地儿不是说身份证就能，门票也不贵，
1: 嗯，
0: 90块钱。
1: 嗯，
0: 北响堂、南响堂是个联票。然后您到里边，我建议您买个那个观光车的票，要不然咱还得爬山。
1: 哦，还得爬山。
0: 对对对，观光车上去之后，您就基本上再走个几十阶台阶，您就到了。
1: 人家愿意爬山的人就不
0: 愿意爬山，咱就不打这票了，咱就直接走上去，没问题。
1: 嗯，你们是打了那个票的？
0: 我是打了车票。我因为
1: 时间紧。
0: 对，因为您要是爬山上去，等您爬到山顶，人也多了。
1: 哦，是，就抓紧时间呗。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因为往返。那车票好像才20块钱嘛，
1: 嗯，
0: 一个人就这样，
1: 嗯，
0: 所以上去早一点没人。
1: 嗯，
0: 我们是赶上一个周末去的，这个地儿您尽量
1: 还不是五一十一这种节，
0: 不是五一十一，
1: 嗯，
0: 而且这地儿给您建议避开清明节，这还真是从
1: 为啥避开清明节？
0: 从当地人问来的，就是当地人清明节的这两天，也不知道是当地一个什么习俗，就都是让北响堂跟南响堂上香去，
1: 哦，啊，因为有佛造像，
0: 对对，人特别的多，
1: 哦，
0: 所以您尽量也避开这个节点，
1: 嗯，
0: 啊，避开。五一十一这种黄金周，
1: 嗯，
0: 咱们就是赶上一周末，其实完全可以去看。
1: 嗯，
0: 然后去看的话，真的是那个大佛洞里，它为什么叫响堂山呀，
1: 啊？
0: 它有一个声响效果。您到大佛洞里说话。

这面要么是满族人，要么是就是蒙古。满族我们都知道有八旗之说，后来又有蒙古也有蒙八旗、汉八旗，有蒙八旗、汉八旗，只能从这里面选，其实选择面不是太大。所以慈禧大致有一个概观，长成什么样子。然后我们来进入正题，我们要做的第一讲是来谈一下慈禧这个人，她的知识、她的政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先看两段史料，这两段史

白克浩斯，更通用的译名叫巴克斯。这本书的写作是由巴克斯主笔，普兰德只是挂名。这本书的译者秦川安先生的说法认为是一个极度不靠谱的人。他除了这本书之外，还写了一本《太后与我》，极不靠谱。这本《慈禧外记》也是一样，是一本极不靠谱的书。所以在这本书中，普兰德和巴克斯两个人是对慈禧进行了各种美容，这种美容则是通过他们的想象。我们可以看一下原文怎么说，说慈禧心思灵敏，突过于人，热心争权，以什么独具

那个外交官的太太叫凯，他曾经到宫廷里面为慈禧画过像，他也对慈禧是进行各种吹捧，说他能诗词，又能通古文，说记忆力绝佳，对于什么古代的这些诗词、历史等等，各种都是样样精通。那么慈禧到底有没有这么高的文化水平？那这里呢，我们就找到两份原件，字写得怎么样？这是一份慈禧亲自

弟，就是醇亲王奕璇，让奕璇找奕欣，他们兄弟合作来对付肃顺等人。通过这份密谕，我们就可以看到1861年慈禧27岁，他的整个知识水平怎么样。首先我们看的是字体，然后接下来呢，这份文件我是按照这个原文把他的每一个字都录了下来。我们那个就随便挑几句，8月11日，朕召见那个载垣等，所以什么董元淳，奏臣敬臣管见一折，亦请皇太后暂时全理朝政，朝政的政错了，说数年后朕能钦裁庶务再行归政，又有错字，归政的政又错了。

0: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1: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0: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1: 龙泉金土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3: 我是小凯。
2: 今天是9月21日，农历的8月11。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建川农友圈、建川热土、一颗猕猴桃串起共富路、龙泉山区小水果甜了舌尖鼓了腰包、乡村追梦人、乡村振兴的超级合伙人。

0: 34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这周以晴好天气为主，可适当开展成熟单季稻的收割和晾晒，为成熟的稻田继续加强肥水管理，争取高产。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

市房项目是龙泉市城市更新重点民生工程，总建筑面积近5万平方米，规划建设283套住房，包含190套安置回购房、93套商品房。项目同步配套商业、养老、文体设施及充足停车位，全方位补齐片区公共服务短板。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化解城区空间布局，完善片区

南科创基地，近距离了解龙泉汽车热管理产业创新成果，感受先进制造业发展活力。随后大家走进灵芝科技小院，实地观摩现代农业培育技术，直观体验科技赋能特色农业的强大力量。本次活动将课堂搬进产业现场，让青少年近距离感知身边科技，激发科学探索热情。下面来关注一条农民日报的消息。9月19日，中储粮集团在吉林省长春市建设

0: 虫的，每年我们自己送去检测也有，不检测不合格，我们绝对不会上市的。
1: 今年农场迎来丰产，预计采收鲜果40000公斤，同比上涨14%，销售额接近36万元。放眼全市，西街、城北等多个猕猴桃基地同步丰收，红阳、黄金一号、金燕等多品种布局，丰富产品结构。但猕猴桃种植技术门槛很高，管理不到位，很容易发生病害。龙泉市红阳猕猴桃。

0: 只待学会借势而为，在与村民的朝夕相处中懂得以心换心。他们不再是坐等政策的执行者，而是主动出击的超级合伙人。塔石街道是龙泉市级重点打造的城畔原乡云街山田共同富裕示范带项目承载地，文化底蕴深厚，生态禀赋优越。但长期以来，这里却面临着老屋闲置盘活难、特色业态培育起步难、宣传运营专业能力弱等现实问题。塔石街道里山头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邱张培：
1: 像我们以前种田收入也不高哈，一亩田才毛利才1000多来块钱哈，基本上就是以种自己吃为主。像以前我们那些老人哈，在村里就是卖一点笋干哈。的土鸡什么的，一年才上1000把块嘛。
0: 为破题赋能，塔石街道牵头组建青年干部技能团，彻底转变发展思维，变坐等发展为主动。

0: 我们的初衷呢，不仅是说用小成本去撬动这个大效益，更是要让我们村里人明白大家的事要大家办啊，大家的利益要大家共享。我们不满足于说让游客到我们村里只是看看风景，更想通过我们干部的努力，让我们村里的这些老人啊，让他们在这个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和获得感。
1: 在技能团干部的引领下，业态与人文交织共生。90后创客王慧丽落地在地叙事项目，免费为老人拍摄肖像，记录手。

0: 呀、经营理念什么的，他们可能是会有一些抵触情绪的。
1: 青年干部们耐心宣讲新理念，手把手指导新业态运营，用实实在在的改变赢得村民的信任。随着西游记文旅 IP 持续打响，古街景区客流大幅回升，村庄人气、商户收益实现双增长，村民真切看见变化，享受红利，乡创创业者的扎根发展信心也愈发坚定。乡创人员郑晨，
2: 他们给我们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0: 从单村破局到群域联动，一批龙泉青年干部跳出岗位局限，以技能实干扎根乡土，盘活资源，培育业态，赋能产业，成为乡村振兴最坚实的超级合伙人。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0: 进入秋季，野外蜜源正处在青黄不接的阶段，对咱们中蜂养殖户来说，此时正是秋繁管护的黄金窗口。咱们微信平台上养蜂户张大哥就留言问，
1: 帮帮团，我家养了几箱中蜂，怎么管护才能既保住今年的秋蜜收成，又能让蜂群明年顺利复壮？
0: 带着蜂农朋友关心的问题，我们咨询了养蜂能手杨伟雄。杨伟雄介绍，

是夏季中蜂的两大杀手。胡蜂来自山上野生巢穴，不仅会偷吃蜂蜜，严重时还会将整群蜂赶出蜂箱。蜂场每隔一两天就要巡视一次，发现胡蜂立即处理。巢虫潜伏在箱底蜡屑中，专门筑食药虫，造成出蜂减少，群势下降，

况、七况，工蜂护不过来，巢虫就容易趁虚而入。因此要做到蜂多于匹或蜂匹相称，及时抽出多余巢匹，让工蜂集中力量护匹育虫，这是防巢虫最根本的措施。采蜜策略，延后取蜜，推广成熟蜜技术，采蜜方式上提倡割蜜法而非摇蜜法，巢匹上不蜜。

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

0: 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

0: 臭水河真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0: 污水不直排，
3: 垃圾不入地，用水不浪费，
2: 治水公约要

上了。于顺这么一看，火，他心里边暗叫一声，这柜台上摆的全都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老烟标啊，五花八门，里边有几张还是自己一直想收藏的，粗略估

0: 清末民初烟标的珍贵程度不容置疑，地方国营的烟标几年前在市场上还能买得到，目前却也难遇到。近
1: 其在旁抢笑，余深知果之所以缺，必严令群而勿动，非难行。山居固少高耳，至此以诱之，又不令亲近，是虐政也。于是并水果不供。当然，他不吃水果也不是绝对的。爱妻周南病逝后，他做

0: 似蜜甜，沙干细波手纤纤，至今买得珊瑚种，夕照无人怕卷帘。然而这里品尝的已不仅仅是柑橘，更多的还是甜蜜的爱情。
1: 张恨水见多识广，各地的食物即使没吃过也该见过或有所耳闻。

家常，有高档餐厅，也有二婚铺、大酒缸，但写到他自己，用笔却极简，总是点到为止。1934年初夏，他自北平启程，开始西北之行，行至郑州，必定要尝尝就是黄河里。他在《西游小记》写到这次吃鱼的经历，便只有简单的几笔。鲤鱼这东西在别处是个儿大，夫子粗，唯有黄河里，只有尺。

干炸。你觉得有两样吃法都是所喜的，你就说清蒸红烧两做吧，那么你仿佛是内行了。西行路上还有一次吃鱼的经历，写得更加简略。那是在兰州吃一种很奇特的黄河鸽子鱼，他写道，鱼不过筷子长，大头扁嘴，嘴上有两根肉须，酒席上照例每盘一对，每一对鱼却要只养两元。至于味道如何，怎样做法，一字未提。说到吃鱼，还有一回，1945年岁末，终于盼到抗战胜利。

0: 别具一格。譬如写天天笋炒肉，并非说笋炒肉有多种炒法，以至于天天炒而不烦，而是要调侃苏学士“无主使人俗”的那句诗。又如写到重庆的炒米糖，也不是喜欢这一口，而是由此想到了北平深夜读硬面饽饽的呼声，二者颇有些相似。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

0: 非烂屋如何？既烂屋则不贵胄矣。
1: 很显然，对张恨水来说，谈吃谈美食是很奢侈的一件事，因此他的文章专门写吃的大约只有两篇，一篇是《山城回忆录》中的担担面，另一篇即《两都赋》中的《丰岩场烤肉》。关于担担面

烧饼，电火会给你送一点火烧来。你要是喝酒，电火给你送一只杯子，一个3寸高的小锡瓶来。那时你左脚站在地上，右脚踏在凳上，右手拿了长筷子在炙上烤肉，左手两指夹了锡瓶嘴儿，向木架上杯子里斟白干。一筷子熟肉送到口，接着举杯抿上一口酒，那神气就大了。虽南面望，无以一。

0: 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九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五代人的约定。
1: 1934年，九山阻击战打了3天3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

0: 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三十四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
1: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谷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用自己29岁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0: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

0: 定会成功。
1: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0: 只要有黄度就可以了，熟了。是啊，
1: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四五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葡十五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三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2: 喝泉

1934年7月，国民党重兵围困中央苏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临危受命，率先西征突围，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探路开路，成为长征路上义无反顾的先遣尖兵。转战途中，红六军团进驻江西遂川横石村整训20多天。入驻横石村后，军队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

再加上前期降雨已经偏多了，目前呢土壤是接近饱和的状态，要特别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呢，随着高空槽的东移，24、25号的时候，华西这一带的降雨会向东扩展到黄淮、江淮等地，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目前呢，在江苏的中北部、安徽西北部、山东等地，气象

中方期待同马方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在国际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推动共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取得更多成果。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8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昨天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稷山县河津市多个村庄长期大面积积水，部分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庄稼减产甚至绝收。

0: 去了各自的整改任务。
1: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两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0: 据介绍，三蛟河始于万荣县，每到汛期受上游。

0: 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1: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

0: 也正式发布，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保障牛乳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
2: 牛奶蛋白这个产品在中国生产、进口以及使用已经有十几年。

0: 外卖平台注册店铺后出售给他人经营，以收取费用或经营抽成的方式从中获利，获利金额为2000元到3万余元不等。致使不具备合法资质的人员违规经营外卖平台店铺，对外制售食品。
1: 法院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罗某华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判处被告人陈某福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其他被告人也被判处2年6个月。

0: 和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有意放任优良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加强对外卖平台、餐饮店铺的食品安全监管。需要平台经营者落实好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严格审核把关，守住食品安全的防线。
1: 最高法、最高检要求法院、检察院在依法从严惩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同时，与市场监管。

0: 等部门密切配合，制发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压实入网食品销售者、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全链条监督管理，织密食品安全网。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再来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的最新赛况。刚刚第二十届亚运会男子四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决。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夏牧场迁移到了气候温润的秋季草场过渡，为贴标越冬做好准备。
1: 昨天呢，总台记者苏萌跟随伊犁新源县牧民古丽夏提一家在纳拉提草原收拾行装，一起踏上了转场路。经过了一天的跋涉，现在羊群的状态怎么样？转场路上还有哪些新的安排呢？我们现在来连线苏萌。苏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牧民古丽夏提一家今天的转场顺利吗？
2: 好的，主持人，从古丽一家赶着牛羊出发以后呀，我也是

要做，那就是当地的畜牧兽医会为羊群注射疫苗。那在我身旁的一个羊圈里面呀，古力夏提和家人正在有序的聚拢羊群，当地的防疫工作人员正在为所有即将转入秋季牧场的羊群接种疫苗。为保障接种工作的有序推进，防疫人员和牧民们相互配合，分批隔离固定羊群，稳步完成这样的疫苗接种工作。那完成疫苗接种的羊群会依次进入到一个专用的单向通道。在现场我还观察到呀，有一名畜牧的工作人员在通道旁逐一的清点羊的数量。为什么要对进入秋季牧场的羊群清点数量呢？其实是为了做到跑畜平衡，从而确保草原的健康发展。羊群的数量呀，是根据牧民草场的面积和牧草生长的情况来确定。

0: 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此刻提示，秋季到来，人们赏秋出游逐渐增多。气象部门提示，秋季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显著，高原山区容易出现霜冻大雾，部分区域偶有短时降雨。公众出行前需提前查询天气预报，备好保暖衣物。山区赏秋，注意防范道路湿滑，合理规划游览路线，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保障出行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了8.4%，增速远超行业整体增速。其中无糖月饼销量同比增长42.3%，低糖月饼增长38.6%，低脂月饼增长25.7%，低 GI 功能性月饼、有机月饼增速超50%，健康品类成为行业第一增长赛道。贺妮莎透露，2026年62%的消费者会在非中秋节点购买月饼作为日常零食，较2025年提升8%。消费者的需求从节日

0: 击。结合当前交战态势，时事观察员李少先观察，胡塞武装攻击沙特的范围在不断扩大，沙特对胡塞武装攻击的烈度也在不断提升。
1: 沙特中部的一个核心的空军基地，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等等，遭受到胡塞武装密集性的攻击，一次性的攻击动用几十枚导弹和无人机啊，这在2015年到2024年十年的胡塞武装和沙特为首的联军的那个战争期间啊，这么大规模一次性的攻击都比较少见，特别是现在攻击的范围又扩大到了首都利雅得，甚至于前两天沙特阿拉伯和指控胡塞武装把麦加作为攻击的

0: 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

就来自于副攻郭忠南，在前排的双人拦网帮助中国队起下了第一局的第一分。从这场比赛的比赛风格来看呢，日本队和泰国队呢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对手。泰国女排依靠着自己的快电进攻突围，而日本女排呢打得更加立体，不依靠持续的快攻与网口压制，而是更加注重防守串联、速度和落点变化。中国队需要警惕。

南方呢，眼下副热带高压强势，江南、华南等地的气温还会持续的偏高，并且呢，在暖湿气流影响下，这一带不仅温度比较高，湿度还会比较大，体感闷热。城市当中，杭州、长沙、南昌、福州未来七天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上。这其中，长沙呢还可能在24到28号期间连续的出现高温，南昌。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公

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

0: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1: 我们将实施国家励志田。

0: 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1: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

0: 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0: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2: 标准修订

0: 停排，同时呢启动了徐学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千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

0: 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2: 2026年全国国庆文

0: 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 44.93 万亿元，营收超过千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0: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

0: 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

规咨询服务渠道，增加典型案例，强化以案释法，增加风险识别清单等作为附录。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

使黄陵兵马俑人们的好奇始终如一。具体到要挖，大家说了，打开地宫就能够亲眼见证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地下王国，一睹无数失传的先秦珍宝竹简典籍。人们还在问，秦始皇帝陵当中是不是真像史书里记载的那样灯火长明，水银作江河。甚至有观点认为，发掘地宫可以拉动文旅流量，创造巨大的经济收益。我们当然好奇，但我们不挖就一个原因，文物很脆弱，保护它们更重要。如果细读当前的考古勘探成果，就能知道专家团队对秦始皇陵做的土壤汞含量测量已经表明，史书水银江河并非文学想象。地宫中封存的大量水银，一旦密封结构被打破，蒸发的汞蒸气不仅会严重威胁发掘人员的健康，更会带来不可逆的生态隐患。

0: 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1: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王军表示，该规范

0: 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1: 同时，新标准对此前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方海琴解释，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缺营养，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0: 微量营养素长期过量的摄入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那本次的标准修订对于现行标准中尚没有最大值要求的一些部分营养素，

外卖骑手们。这段要说到的话题就跟他们特别有关。最近有媒体报道，一位干了12年的外卖骑手小王竟然不知道自己老板是谁。起因是他在送餐途中摔倒，术后失去了部分劳动能力。他要维权，却发现不知该找谁。原来他签的是众包平台注册协议，过去工作期间工资流水就来自不同的发薪主体。不在这行干啊，我们还真不太明白这众包协议的实是什么。众包平台注册协议

0: 那我看了，他说是送餐途中自己摔倒，不是发生的咱们说第三人侵权，所以说只能是看看有没有劳动关系，有没有第三方平台的过错啊，看有没有。
1: 是很关注这个众包的协议。您刚才也大概讲了一下，这个众包现在也是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这么一种关系。从法律上，我们到底去怎么理解这个事儿？既然它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法律之。

最想灵活，就是对那些想灵活就业的人员，因为我们也见到了很多的企业想给劳动者上保险，劳动者你扣我一些钱，那我不同意。所以对这些人啊，可以考虑真正想灵活就业的，那就想签。但是那就是想这个正常上班的，也希望能够8小时，也希望能有保险的，这些人要必须的是非常的慎重啊，要看清楚平台的协议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到底是自己是兼职还是说。单位的对这个保险呢，所谓的约束型啊，有多大的可能性，主要是看自己。当然了，还要看平台的情况。有些平台可能就是越来越规范，

0: 告人罗某华竟然使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非法牟利。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吕朝阳介绍，
1: 被告人罗某华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发布了广告以及通过朋友介绍等方式招揽客户。他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至江西省九江市等全国多个省市，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计3961张。

0: 平台没有履行法定审核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助理朱红范说，
1: 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有意放任优良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加强对外卖平台餐饮店铺的食品安全监管，需要平台经营者落实好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严格审核把关，守住食品安全的防线。

0: 在业、存续的月饼相关企业超过1.78万家，产业主体数量充足，市场竞争充分，产业生态持续完善。华南地区依然是全国月饼产业的核心聚集区，广东省月饼相关企业数量超2200家，广式、港式月饼持续领跑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北方月饼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智能化升级速度持续提速。此外，云南鲜花月饼、山西晋式月饼、四川椒盐月饼等。
1: 小陈。

哎，对，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农学是阿拉根等的歌谣，阿个每句话、每个安慰都体验了农学的影响。居住平在生活，做好优秀榜样，懂好共美名等礼貌的农学呢，让

善泳者觅鱼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信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

0: 是郑星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童话故事。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
3: 喝两口。
1: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4: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2: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5: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有一只小鼹鼠，它住在地底下，从来没有见过月亮。一天晚上，小鼹鼠爬出地洞，它望向天空赞叹说：
1: 哇哦，好迷人哦，那是什么？
0: 此时

0: 我一定要拥有它。
1: 小鼹鼠自言自语地说：
0: 哦，我知道了，我向上跳一跳就能把它摘下来。我跳，我跳，我跳跳跳。
1: 小鼹鼠只顾忙着跳啊跳，根本没注意它闹出的这么大动静，朝

0: 好根木棍儿来，我把它剥了下来，我剥了，我再剥了。小鼹鼠只顾忙着剥了月亮，却被睡在树叶堆下的刺猬给绊倒了。小刺猬嘟嘟囔囔地说：“
1: 啊，好困呀！哎呦，小鼹鼠，你拿一根木棍挥来挥去干什么呀？”
0: 你好，刺猬，我想把月亮剥了下来。
1: 哎呀，你永远都做不到，它可不像我们看起来的这么近的。
0: 但是小鼹鼠不愿意放弃，它想，哎，我知道了。

0: 我知道了，我爬到树上就能把它够下来。小鼹鼠以前可从来都没有爬过树呢，对它来说，爬树好难啊，一下子离地面这么高，可真让它感到害怕。可是它还是坚持地往上爬，直到它抬头看到了停在树梢上的月亮。小鼹鼠伸直了胳膊，使劲儿地去够。可是就在它觉得可以马上就能够到月亮的时候，它滑倒了。哎呦！小鼹鼠摔落下来，它掉到了树下的一个小水坑里边。
1: 真倒霉，我几乎就要。

0: 才可以再见到它啦。小鼹鼠，你抬头看，此时在高高的夜空中，月亮正从一片云彩后面钻出来了。
1: 哦，是啊，它还是那么美哎。
0: 小鼹鼠、兔子、小刺猬和松鼠他们

0: 山坡上都是树，快看！
1: 啊，咦，全是废旧物品，纸箱、塑料桶、各种包装盒。
2: 机械代替人了，这样子比我们轻松得多。在灭菌柜啊，都是高温微压灭菌，这样子比我们就是之前我们在家里做的时候，那个蒙古包那。

0: 好，生产效率提高了，质量也好了。
1: 如今合作社形成黑木耳种植、菌泵加工、养菌一体化的规模化经营模式，拌料、装袋、灭菌、接种全程流水线作业，日加工菌泵从最初6万磅提升至12万磅，年产量达到350万磅，优质菌泵供应周边村。

0: 这个就是最大的那种收获嘛，就是
1: 看到现代化生产线带来的改变，母亲彻底放下顾虑，放心把整个合作社交给赖宇明管理。
2: 赖宇明母亲毛美珍，
3: 现在我的一样，托付给他管理了，自己就退后了。农业还是要年轻人，来吧，我们都老化了，退后了。

0: 规范的食用菌加工厂，然后再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加入这个行业嘛，为龙泉食用菌发展做出贡献。
1: 从城市奔赴乡土，赖宇民把专业知识融入天经地头，用机械化改造传统农业。他证明现代农业不再只有辛苦劳作，新技术新理念能够为乡村产业注入源源不断活力，让老产业焕发新生机。
2: 大事儿、
3: 小事儿、
2: 难事儿、
3: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我

0: 准水肥管理，猕猴桃膨大增糖期，浇水一定要遵循见干见湿、小水勤浇的原则，同时减少纯氮肥使用，重点增施钾肥、钙肥和功能性叶面肥，促进果实快速膨大，果肉糖分积累。第三，科学修枝整梢，及时清理果园内的徒长枝、细弱枝、密闭枯枝，适当摘除遮挡果实的稠密老叶，让果园通风透光条件变好，降低病害滋生概率，同时让每一颗猕猴桃都能充分接受光照，自然增糖上色。
1: 秋季猕猴桃管理重在精细，贵在坚持。

0: 正式通车运营，永向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或者是那种各种各样的那高档那个材料，你可以去定制。但是呢，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你对于这个扇子的保护来说，其实都能起到相应的作用，同时也能表现出来你自。

0: 你对于这个扇子的保护来说，其实都能起到相应的作用，同时也能表现出了你自己的一种情趣和爱好，
1: 或者你的审美，
0: 你的审美，对，你的审美在里面，也体现你的性格啊。
1: 对，你看我们面前放着几个扇套啊，这都
0: 嗯，
1: 是朱先生自己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个这个材质。
0: 这几个材质是不同的。你比如说，我拿的就是我启动扇道啊，是专门私人定制的这种扇套呢，是亚麻布的。亚麻布的这种呢东西，按照传统来说叫包服式。包袱的话呢，过去大家知道，小的时候，老人都喜欢拿个包袱出门，把这东西包起来之后，拿一个铜钱拽一根绳，然后缠来缠去，哎，这么一别，有一个铜钱的感觉。

0: 圆坠，
1: 就有点像
0: 配件
1: 剑的配件的感觉，
0: 配件一样，像那剑穗一样。
1: 嗯，
0: 还有呢，这个呢就是属于这个缂丝扇套了。缂丝扇套就比较贵一些，缂丝的东西呢，它是属于这种通经断纬的这种这种制作方式，非常的辛苦啊。但是呢，它制作起来来讲呢，颜色也比较精美。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就是
1: 就不同材质啊，不同感觉，当然也是不同价格。
0: 对，价格也不一样，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
1: 比如说这把扇子10多块钱，您配一缂丝的扇套，就是别人可以买椟还珠。
0: 对对，
1: 就是看您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看您自己的条件是吧？
0: 我更主张大家呢自己亲手制作。
1: 哦，亲手制作，
0: 有自己的叫 DIY 的那种感觉吧。
1: 嗯，
0: 这种东西，可以。

0: 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扇子是一个综合体，扇坠呢？
2: 这个扇坠呢，就是从古至今就有，因为我们从明代的出土这个明代的这个名目中啊，就是出现了有那种沉香扇坠。
1: 哦，
2: 当然那种扇坠是直接把一沉香那球呢就绑在了那个扇子一大边上。那么后来随着我们的发展来讲，我们研究把这个扇坠呢用在扇套上，或者叫这个扇扣上，更合理更精美。绑在大边上容易把大边这块来讲呢给挤变形了。
1: 你看这就是、啊、如果没听前面的节目吧，这个大边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专业的扇子的名词儿啊、
2: 嗯、
1: 就来复习一下什么是扇子的大边呢、嗯、一把折扇我们指的是啊，
2: 这个大边呢就是两个扇子
1: 最
2: 宽的
1: 最厚、最外面的那两根
2: 最外侧两个粗重的这两个叫大边，
1: 或者也叫大骨是吧、
2: 啊、也叫大骨、也叫扇
1: 骨
2: 吧，
1: 骨头的骨

0: 变粗的这么一部分，这叫扇尖。
1: 嗯，
0: 这扇尖通常有四种形式，有庙门尖、直尖、无尖和美人尖。
1: 哎，
0: 这是通常四种尖口，
1: 就讲它的器型了
0: 啊，四种尖口。
1: 嗯，
0: 这个四种尖口呢，就是通常用的最多的就是庙门尖。
1: 庙门尖是什么样子呢？
0: 就是相当于那个把这两边合起来，像庙门一样，一个圆弧形的一个洞门，
1: 嗯，
0: 就是圆洞门那种感觉，
1: 嗯，旋门的那种感觉，
0: 啊，旋门的感觉，
1: 嗯，
0: 对，这就叫庙门尖。那么我们这一把扇子来说，就是通常要求呢，这个尖口要与它这个扇面这个材

0: 为什么我主张大家每个人都可以 DIY 做一把扇子呢？
1: 嗯，
0: 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量身定制。你可以选择高端的，但是也可以选择我们就是平常但是富有情趣的东西。
1: 嗯，
0: 我拿过的这扇子其实价格也有两把很便宜的，比如说这两把都是10块钱一把的，
1: 嗯，
0: 就普通的竹骨啊，加上卷面，
1: 这扇面是卷
0: 面
1: 的，
0: 卷
1: 面
0: 的，就普通的卷面，这时候化学卷
1: 啊，
0: 不是真丝卷，很便宜。你要是画好了，同样这个格调不低，
1: 很雅致的，
0: 也很雅致。
1: 嗯，
0: 当然了，我们刚才强调了，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扇面，你画扇子、写扇子，要懂得它的规矩，包括它的构图，啊，包括它的题款用印啊，一定要注意让边啊，要注意让边。这让边呢，属于三边，属于这两个大边的边以及这个下边彩口的边。
1: 嗯，
0: 啊，我们尽量呢，要是把这个边要让出来，这样来讲呢，这画面来讲呢，会感觉到非常。

就感觉真是有这么一句话，叫那个“小天地大文章”。这句话用在扇面上是比较合适的，在小小的那个扇面上面啊，能描绘出千姿百态的芸芸众生，花草杂件也能表现山川的无限广阔，与磅礴的雄伟气势相对应。这是一种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

0: 容。
1: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0: 习主席指出，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1935年1月，正在向贵州北部地区挺进的红军将士，凭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冒着枪林弹雨强渡乌江，粉碎了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

0: 这是一栋古朴的木质老屋，青灰瓦顶，木墙木窗。进入门厅，一幅强渡乌江的作战地图映入眼帘。于清县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彭永志研究长征史30多年，他指着地图告诉我们，强渡乌江前红军将士已经濒临绝境。
1: 濒临着湘军

0: 继续发扬长征精神，想尽一切办法让群众的日子过得更好。通过直播带货搭建起龙头产品出山的快车道，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发扬长征精神，为老区人民的幸福生活继续奋斗，不断书写乡村振兴的精彩故事。
1: 记者手记，
2: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高雨辰。在连续数天的采访即将结束时，我注意到突破乌江第一连的班长李明超在返回部队前执意要带走一个乌江边的竹子。他说，当年群众连

0: 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领域的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为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化学武器安全威胁注入了坚实力量。
1: 本台消息，9月2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记者见面会上，特级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介绍，

0: 在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六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1: 总台记者陈林聪报道。当地时间9月21号，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据了解，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天内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支持。英国官员说，这一安排具有临时性质，初步预

1932年的年初，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平这个地方挂牌的时候，毛泽民手里的真金白银可以说少得可怜。上级拨的100万启动款到位了20万，80%没到位。苏区市面上还流通着那个清朝发的那些铜板，还有一些军阀发的那些银元，商会那些角票等等等等都在这里发行，一共有160多种杂币。毛泽民最后呢，他琢磨出了这条土办法，就成立了一个叫

都不太顶用，在他那个市面上，居然有一种鸦片和食盐都可以当成硬通货，甚至可以把鸦片当成货币来用。而且这个地方并不知道红军是一个什么样的队伍，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可以说是商铺关门，老百姓都躲到山里去了。毛泽民就会觉得，我们这个苏维埃纸币在这里这能行吗？没人认啊。林伯渠啊，就在遵义的时候成立了一个

也买布也可以，所以就在撤离的那前一夜，调音员的跳舞来回在走街串巷，学着货浪吆喝着收票子来收票子来，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我用我发的这个红军票，你要是用不了的，我就给你换成银元。到天亮，主力撤出遵义城之后，他们才开始收摊儿。这一次呢，大部分的发下去的那个红军票就基本上都兑现了。大家知道二渡赤水以后。

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

0: 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 19.563 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2: 请没问题，最后
1: 没有问题。
0: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

0: 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

0: 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九月下旬持续至十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八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顽症痼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0

0: 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

0: 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

0: 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新协议究竟增加了哪些权限，对美欧关系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记者探访世赛集训基地，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
1: 总台报道有反馈，山西运城回应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最新进展，当地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称，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并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了解，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

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3000个。措施

0: 定和推动中美关系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中美两国或将在哪些领域达成新的共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1: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继去年十月釜山、今年五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成功举行历史性。

0: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0: 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决权。
1: 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0: 在美国得到格陵兰岛所谓的控制权之后，本届美国政府对这座极地岛屿提出的主权声索以及由

0: 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上海健康医学院，选手敏思达正在开展全流程模拟训练，演练完全对标试赛标准，全程英文交流，选手要限时完成评估，制定照护计划、实操等任务。基地搭建起医院、家庭、日间照护中心、长期照护四类场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教练组长徐淑琴说，
1: 今年的比赛呢，主要的难点有两方面嘛。

0: 酒店的四天的工作。这场大赛当中呢，酒店接待项目呢分作四大模块：前厅模块、小组模块、竞速模块以及后台模块。打分的标准其实
1: 只问答，进一步明确奶源声称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乳成分提示以及实际生产者信息等标注要求。
2: 问答提出，同一企业相同配方产品的标签内容、格式和颜色应当一致。企业如果声称使用某种奶源，还要如实标明来源国或者具体来源地，不能只用灌溉颜色、罐体。

0: 走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 北京的王先生此前为宝宝选购奶粉时会花费很多精力对比不同包装的细微差别。
2: 其实最无语的就是有这些同款的奶粉，他只换了一个包装，导购就可以把它说的天花乱坠的，加一些什么新版升级啊，还有有机奶源这种噱头，价格就比原来贵了好多。后来发现这些配方呀、配料呀，还有营养成分其实都大差不差。
1: 杨女士告诉中国之声，

0: 对孩子的健康也还可以，他们大部分就会选择可能买一样的吧。一般来讲的话，第一次买的时候会特别特别谨慎。
1: 昨天，记者来到某母婴网店在北京一座写字楼内的线下仓库走访，货架上放满了国产和进口的多个品牌的奶粉，一些品牌的包装和标志有很高的相似度，仅凭外观

0: 那它这两款之间有啥区别？它都是同样是二段呀。
1: 它这个是含现实山，现实山微多一些了。这个只含有 DHA， 它这个 DHA 多一些。价钱全部在这摆着呢。
0: 是是是。
1: 别看有的便宜，但是有个含的东西不多。
2: 门店另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每罐奶粉都有配方注册号，格式是国食注字 YP TY 加四位年代号加四位顺序号，相当于国家给奶粉。

0: 日期与保质期到期日。今后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这部分内容需要设置独立的标注区域，不再混杂在其他图案文字之间。
1: 那针对致敏物质，问答进一步明确了提示的标注原则，配料表附近需要清晰提示相关致敏成分，尤其是含有乳成分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家里有过敏体质宝宝的家庭可以更快地识别风险点。
0: 最受关注的当属针对包装差异化营销的约束。

0: 同的一个维度跟思维，有一些呢他是认品牌的，还有一种呢第一次当父母的可能就是看口碑啦，第三个就是高科技的一个赋能了，根据我自己不同的一个消费层次，我去选择最适合我的那个品牌，那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清晰，不忽悠。
1: 也跟

0: 的力量赶赴县城，并连夜呢开展处置。
1: 21号下午，当地就已经组织力量展开应急排涝。曹广杰说，针对季风镇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排涝不畅的问题，目前积水已经基本清排完毕，保证不会影响今年冬小麦的播种。
0: 前途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

0: 于亩农田，不涉及高标准农田，为三交合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职能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
1: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两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

0: 按期播种。
1: 河津市还表示，将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责任，明确任务清单，全力推动问题彻查整改，系统推进三交河下游河道治理，进一步提升防洪减灾能力，全力保障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